0: 笼统的说呢，打五六种卫星、载人飞船，都要在考虑之内。
1: 巨大的压力，酒泉因为毗邻边境，不利于战备。国家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。

0: 三大原则，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，不吃寒凉。
1: 我们又要出发了，
2: 我们要走了，大师。
1: 您多保重，
3: 好好好，
1: 谢谢您。
4: 来，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。

0: 给您吃。
1: 谢谢，你留着吧，老师不
2: 成是智慧，是温暖，是沉淀。
3: 应该让他马上撂花台底下中间一坐
4: 啊，
3: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。
4: 是啊，
3: 你看他在底下搁这儿，
4: 嗨，这叫什么活啊？
3: 就是啊，
4: 嗯，
3: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啊，
4: 啊，
3: 长得就不好了。
4: 不好啊？
3: 那禾苗都发锈了，也不整齐，杂草多极了。
4: 那还用问吗？那就是三类苗啊，
3: 是吧？
4: 啊，
3: 我们过去看一看，
4: 瞧一瞧去。
3: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，
4: 嗯，
3: 哎，同志，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？
4: 嗯，

0: 是折射出咱们雅安在供销系统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改革，还有包括加快转型升级的一个积极的成效啊，这个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哈。从整体的利润的稳健增长的同时来看，社会的全资和控股企业的盈利能力啊也是显著的提升。雅安呢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包括与优质民营企业出资合作和拓展农工研学、乡村民宿、农产品伴手礼等等方面新兴业态和产业，精心培育和供销加农力融合新增长及关键动力。那么整个上半年的话，全资以及控股的
1: 法权益，
2: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，提高人民法律意识，
1: 天国的梦想，
0: 错的心态。

0: 见小而精、小而强的鲜活标杆。
1: 走进微浪文化，年轻的面孔、活跃的思维是这里最鲜明的标签。公司成立以来，团支部坚持将志愿服务与青年职业成长深度绑定。在员工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，每年完成不少于50小时志愿服务，参与4次以上团活动，方可年共识。近期面对持续高温预警，微浪团支部主动
2: 传播养生资讯，读懂养生。

0: 水洗标、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，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，还要注意标注对应
1: 业的收获稳定生活。
2: 来看下一条消息，
3: 近期那就再给每人发一根长矛。
4: 师长，敌人进攻太猛烈，我们手里武器根本顶不住啊！
3: 同志们，都给我挺住了，我去前方看看情况。
4: 师长，小心敌人的枪！不好，师长中枪了！卫生员，卫生员在哪里？赶紧过来抢救！

0: 长征，踏过雪山草地，
1: 铭记英雄初心。
2: 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。

0: 快乐心。
1: 关于黄粱存入平仓，以免呢谷贱伤农，就是在各道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为这个官员与叛将战于灵宝，结果中了埋伏，兵败被俘，被安禄山囚于洛阳。由于顾及到高仙芝和封长清的下场，哥舒翰降了叛军。到了至德二年，哥舒翰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兵败撤退时所杀，当然这是后话。6月13，李隆基逃离长安，来到了马嵬坡。到这个地方，将士不走了，大伙儿怨声载道。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求陛下杀了杨国忠，杀了杨贵妃，要不然大军就得发生哗变，这怎么办？李隆基舍不得，这边迟迟不表态，最后憋半天憋出一句话来：贵妃住在内宫，就算杨国忠有罪，可是这个贵妃没罪呀。两旁的人细说厉害，没办法，为了自保，迫不得已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赐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。杨国忠呢被乱刀砍，当然这只是个传说，

0: 玛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房玄龄传，
2: 那就走。李世民原籍情急之下，就把这个弓和箭，那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可是你现在再说什么，于事无补。李渊也不傻，一看大势已去，算了吧。于是就把太子的这些兵士都给收编了，并且第二天就宣布李世民为太子。也有的史书上记载说是三天之后，李世民呢被立为皇太子，差不多很快就立为皇太子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。没过多久，李渊退位，李世民登基了。在玄武门之变的这个过程

尉迟敬德死了，享年74。唐高宗李治决定，你别看说死了，和李世民哥俩不对付，但是李世民继位之后，追封李建成为西王，谥号为隐，不失其位曰隐，就是说他没白坐他的位置，看来对他的评价还不算低。贞观16年5月又追赠为隐太子。所以你看，有些史书上介绍这个李建成的时候，前面有四个字叫唐隐太子，然后是李建成。

0: 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

解决了人力来源后，我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的修建，持续了整

0: 地方交通不是。
1: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。
2: 人往呢，明星导演总来吃饭，万一呢？
3: 各位听众早上好，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，农历6月15，北京晴，33度到25度。以下是内容提要：
4: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；
3: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。
4: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，全国